0: 要到现场感受一下啦。
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惠美尊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正，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10: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1: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12: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3: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1: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7: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8: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9: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20: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21: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7: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2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嘅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喺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嘅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2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3: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4: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4: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3: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4: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1: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景区公园是我哋放松身心、享受自然嘅美好空间。为提升你嘅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唔好乱抌垃圾，爱护花草树木，唔好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喺指定区域，唔好占用通道。美好嘅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5: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呢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嘅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嘅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4: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6: 大家上午好，我哋翻嚟睇下大良呢边嘅活动啊。9月30日至到10月7日，首届粤齿有味金榜牛乳创意食创大赛开赛。20组选手会以牛乳同埋水牛奶展开创意比拼。现场牛乳市集汇聚获奖作品同埋牛乳主题文创，仲有金榜牛乳研究院游园打卡、亚金主题展览等嘅互动体验。市民游客可以通过趣味游戏深入了解百年牛乳工艺。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在10月1日正式开园。1至7日，公园会举办滨水超 Impact 生活节、大湾区跑团联赛火热开赛，仲有粤式露营、亲水电音派对、户外瑜伽、专巴等多种玩法。10月1日至5日，顺德欢乐海岸 Plus 打造沉浸式演艺街头文化艺术节，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将在地非遗、戏剧、巡游、快闪等特色散布园区各处，更重磅引入湾区人气 IP 大湾鸡天团驻场演出，打造边玩边走的潮玩体验。有兴趣的朋友就不要错过啦。
4: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个好多外地人嚟到顺德都会好奇咁问：顺德有山咩？啊，啲凸起嘅土堆亦叫做山？冇错，顺德唔单止有山，亦有海。顺峰山、桂畔海啊嘛。咁今日我顺德公就同大家讲讲顺德嘅山。顺德绝大部分地方都系有西江、北江冲积而成嘅河口三角洲平原，地势平坦，只有喺中心城区嘅大亮同埋西南部嘅龙江、君安等地，散布住零星嘅几个小山包。大亮嘅顺峰山系顺德嘅最高峰，主峰海拔172.5米。而龙江嘅锦屏山以172米嘅海拔高度位居第二，佢除咗嚟啲海拔100米以上嘅山，顺德更加多系几十米高嘅小山丘，比如凤江、飞凤山等等。佢值得一提嘅现象系，凤江、飞凤山嘅海拔差唔多，点解一个叫山，一个叫江呢？佢其实顺德人好多时候都系山同江混埋一齐嚟叫嘅，据地指嘅都系同一种树物，唔高嘅山。呢个系地理现实同埋民间习惯共同塑造嘅结果。通常嚟讲，几百上千米嘅先至叫山，之但系顺德绝大部分系冲积平原。人们对歌的感知被拉平了，只要歌出平地，有山体形态的小丘，本地人都会亲切地统称它为山，低矮小巧的就叫它做江。一个地方是叫山定是江，很大程度上边取决于约定俗成的民间叫法。更加有意思的是，顺德大部分的山都喜欢用动物来起名。你看一下，凤凰山、猪仔山、马江、牛江、龟江，顺德嘅山面使你好似入咗动物园咁。咁点解会咁呢？原来古人起面系好直观嘅，望住一座山柱乜就叫乜。飞鹅山就系因为山形柱一隻张开翅膀嘅鹅而得名。大量有书山、用桂有书山、君安有书山、龙江有书主山、论教有书主公，一个书住顺德多地不约而同，世代相传。一座座小山公虽然唔高，之但系你啲地面承载住顺德人对你一片土地嘅观察同埋想象。个下处你经过边座山边个公，就不妨停落嚟睇睇，睇睇佢究竟处咩动物。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3: 听901真系得。

0: 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界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界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0: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1: 唉，个地下呢度有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2: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3: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9: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最近你有冇发现啊？点样饮水个喉咙都系好干噶？屋企人一个人咳一声，就好似交响乐咁。嗱，讲到防秋燥咧，真系要润一润啦。无论你系做老师嘅，做销售嘅，亦或系做家长要辅导细路仔做作业，还是屋企老人家日日咳咳声嘅。如果你常规嘅饮糖水、饮汤水饮咗唔少，依然都系觉得喉咙好干，咁就可以试下化骨红啦。作为我哋主持人主播嘅自留款常用茶饮，化骨红探亲访友攞得出手，自己日常饮亦都好舒服。今日介绍俾你。嗱，广东依家秋老虎还在，日头就闷热，早晚就转凉，暑湿仲未走，秋燥又上嚟啦，湿燥交织。所以好多朋友啦，口干、咽喉干痒、口鼻发燥，平时讲嘢多、经常挨夜应酬嘅，就更加之麻烦啦。化骨红系国家地理标志嘅地道好物，因为骨红咧有个骨字，所以好多人第一次听咧就容易同陈皮联想到一齐。嗱，再讲清楚，陈皮系桔仔嘅皮，化骨红咧就系化州柚嘅外层果皮，完全唔系同一回事。而且呢，只有化州本地蒙石土壤种出来的才是正宗的化骨红，所以一定是化州的骨红才可以叫化骨红的，出面的怎样模仿都是不一样的。送礼或者自用化骨红都非常适合。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去化州平定直播啊？今天精选来的都是好东西，而且是非常抵。五年陈化骨红切片，直播间原价就是89.99一罐，现在是49.99一罐。十年陈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原价400-500的，现在在我们顺心半小程序优享价是188一罐，限量发售。特别是礼盒装，很多人都三罐五罐地去囤货的。还有教教大家怎样看化骨红好定坏，记下来啦，直接对照就得了。第一，看绒毛，正宗的化州本地果，表皮一层细密的自然小绒毛，嗱，佢唔系发毛啊，而系佢嘅皮嗰度咧，自然系有啲小毛毛嘅。第二就要睇切片纹理啦，好嘅陈年老果切片肉质厚实，卷边自然，纹路紧密，入嗰啲咧果皮薄，干干扁扁，松松散散。第三就要睇冲泡嘅汤色啦，无流嘅靓嘢浸出嚟系通透琥珀色嘅，如果有分流过嘅话咧，浸出嚟就会系发白啦，或者系好浑浊嘅。第四，试下口感，正经陈放的化骨红是微苦之后带回甘，分流或者是外地货就是冇味或者有刺鼻的异味。第五，就要认准产地。

0: 个月噶啦，一日冲一片就 OK， 唔好贪多啊！十年陈嘅陈放时间更加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而且佢系玻璃罐装，仲要用一个好靓嘅福袋礼盒装住佢。想要嘅老规矩啦，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咁你就可以揾到啦。记得信心伴小程序呢，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啊。抽躁湿躁夹击，你要杯温润，俾自己，俾屋企人，亦都俾你嘅亲朋好友准备上。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嘅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喺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嘅生活都系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大账，
13: 十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15: 请远离非法，
16: 请远离非法。
1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8: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咦，阿珍，乜咁啱嘅？
5: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4: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5: 好啊。
6: 阿珍爱上我阿强。
4: 啊！点解黑晒噶？
7: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8: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9: 景区公园系我哋放松身心、享受自然嘅美好空间。为提升你嘅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唔好乱抌垃圾，爱护花草树木，唔好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1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2: 大家好啊，我哋又翻嚟啦。唔知大家有冇去过李小龙乐园呢？即日起，顺德李小龙乐园取消单次观光门票，全员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营业时间仍然系9:00至17:30。李小龙乐园系国家3A级旅游景区，里面青山叠翠，山明水秀，堪称珠三角世外桃源。这个国庆假期，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越丛林探险乐园正式开放，里面设置的项目可以令你沉浸式感受山林户外场景，兼顾体能锻炼和心理疗愈，运动解压一举两得。想自驾过去的朋友可以导航到李小龙乐园停车场，景区配有大型的停车场。公交出行的朋友可以搭乘393、394、3996公交直达李小龙乐园站。鍾意丛林探险的朋友就快啲过去感受下啦。
1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0: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澡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7: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8: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9: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0: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2: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有冇人同我一样去饮早茶一定要点虾饺皇嘅呢？不过出去饮茶，等位一等就一两个钟，好唔容易坐低，哇！一笼虾饺30-40元，就唔舍得放开食噶啦。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皇早茶自由呢？嗱，听顺心伴，梗系帮紧你，帮到你啦！广东几乎每家酒楼都卖爆嘅虾饺，你喺屋企就可以同款复刻，实现虾饺自由。8分钟还原茶楼味，就是顺顺得得的虾饺皇啦。皮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但是又不烂，晶莹鲜嫩弹牙，一啖落去满嘴流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虾仁弹牙，竹笋清爽，三鲜在舌尖汇聚，回味无穷啊！用料实在，分量十足。鲜剥虾仁鲜味十足，因选猪上前肉，肥瘦适宜，爽脆鲜笋满口清甜，以鲜虾、猪肉、竹笋入馅，馅料多，食得先过瘾噶嘛，淡淡有料，营养均衡。仲有啊，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得得，7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10道传统工艺，研习90年传统非遗配方，阴阳皮、梳子接。茶楼品质直接带翻屋企，而且整起身特别方便，唔使解冻啊！打开包装，直接上镬蒸8分钟，水滚之后将虾饺放喺蒸笼入边，加盖隔水蒸7-8分钟都 OK。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茶楼现蒸品质。茶楼一笼虾饺要30-40元，一只就要8元以上啦。咁你喺屋企轻轻松松可以实现唔使等位、唔使出门口，更加唔使心赤你嘅荷包。因为点解呢？今日49.9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细路仔中意食，老人家中意食，齐齐整整喺屋企就可以探早茶品质。顺心伴精选广东老字号，顺顺得得，手工包制，配料表干净，冇多余添加，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系自然嘅贵赠。如果你出去饮茶，5包虾饺嘅量咧，大概要200-300元。但是今日49.9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喺屋企实现虾饺皇自由。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顺心伴之后，主页面有 FM90.1 优选高，点入嚟呢个板块就可以揾到啦。中意食虾饺皇嘅朋友，嗱嗱声团起身啦！49.9元有5包啊！在家就可以实现广式茶楼。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

0: 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0: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1: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0: 仲捉你唔到 ，KO。
2: 爸，吃饭了。
3: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2: 妈，
4: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5: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2: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3: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5: 剩下了什么？
2: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3: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5: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8: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7: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9: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0: 大家上午好啊！今年十月一号到七号，每日嘅九点到十七点三十分，顺德区机关大院再度开门迎客。机关大院同埋东西座地面嘅停车位，24小时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超1600个充足车位。除咗停车位，仲有综合便民服务点，现场提供活动咨询、行李寄存、母婴休憩、免费饮水、应急医疗、生物招领等的贴心服务。大院户外空间打造了10镇街企业主题展区，各镇街依托自身产业特色，带来了名优工业产品、特色美食、非遗文创精品。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顺德产业魅力和匠心好物。大院前庭广场设置了顺势跃升、智启新生机器人静态展区，集中展示顺德智能装备、机器人产业的前沿创新成果。会议中心一楼设置了城墙顺德照片展加镇街主题照片展，礼堂多功能会议室免费免预约开放。国庆节期间，顺德开通国庆专属文旅接驳巴士，以机关大院为主总站，串联顺德核心文旅景点、特色美食街区、重点商圈。市民游客可以将车停在机关大院，然后搭乘接驳巴士出行，再不用周围去找停车位啦。
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阿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阿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阿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阿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置业想更悭利息，选公积金贷款。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贷款首套房贷利率低至2.6%，最高可贷216万。新楼、二手楼、双转公都得，专人一对一跟进，审批高效，流程规范，佛山五区都可以办理。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2-3388。
3: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教乌州洗脚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26号、10月1-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洗脚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荣归秋色6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4: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4: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3: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4: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1: 苏炳添亚洲冠军。
1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2、1，茄子。
1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4: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5: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6: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7: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8: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4: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9: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2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1: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正。
1: 惠美尊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志涛播讲。
3: 各位，上次讲到夏仲文经林世明点醒之后，一个头锤将国爷屎灰撞到四脚朝天，揞住个心口啊，哟哟声嗌痛。朱培勇呢个细路就拍手大嗌：好嘢！大只累累跌落坑佢。夏仲文亦哈哈大笑：屎头灰，你呢个屎头遇啱我同头，整定你输呢！我呢下系同。

0: 老伯出发达未？睇下你又够唔够胆恰人。老实讲，头先嗰下叫做罗汉赛斯，系我师弟霍双形拳嘅杀手锏，你知唔知呢？厉害呢。呢个时候，同埋屎灰嚟个班人，有啲跑埋扶起屎灰，亦有一个人十声跳出嚟，
1: 哼，乜嘢叫做晒书唔晒书啊？晒到死先用真，边个系你师弟？横啲叫佢出嚟，等我一拳照瓜佢，要你背书。
0: 哈，睇个牙手牙脚，揸住两个拳头，仰下仰下，好似想搵人食咁样。林世荣行前两步，何德胜，你休得无礼，我就系夏先嘅师弟林世荣就系啦，你叫咩名？通明上嚟，
1: 老主姓何，名叫大炮，人哋叫我做花斑炮。
0: 林世荣望佢，只见佢块面同颈病有一笪一笪嘅瘌，心中系暗笑啊。唔怪得人叫佢花斑炮啦，只听见花斑炮喝一声：
1: 林世荣喊佢！
0: 话未讲完，一个黑虎偷心照心口打落，林世荣偏身闪过，解释：何大炮，你系唔系真系要攞人命啊？
1: 有咩讲啊？我要攞你狗命！
0: 又一脚向住林世荣下膀踢过去，哇！睇嚟真系要攞人命吧？林世荣可住，你咪再乱嚟啊！再嚟，我唔客气噶啦，
1: 我哥唔同佢客气咯。
0: 一拳比一拳紧，一拳比一拳狠，真系息息化如闪电，细细夺命勾魂。林世荣连忙挡住，
1: 好，
0: 你哋李家园武馆害人害物，正一系武林败类，我要教训下你至得。
1: 使乜你要教训啊？打！
0: 有一轮拳打脚踢，林世荣见佢出手。亦是打白眉拳的功夫，照照阴险辛辣，心想他的功夫都是属上乘，只可惜他心术不正，未能够到达炉火纯青的地步。
1: 好，
0: 等我用下在丹水坑佛迹洞跟海光禅师所学的可拳来对付你至得。想到这处，拳招一变，化手为攻，左学顶，右学顶，环环饱学，独脚飞学，卧学沉射，十十十，一连几招，连环打出，声东击西，指南打北，虚中带实，实中有虚，搞到何大炮眼花缭乱，分不出对方边下是真，边下手是假，顾得上唔顾得下，顾得左唔顾得右，心中人暗暗叫苦，突然觉得右脚上寸下寸的地方一阵剧痛，痛到他人眼泪水都飙出，双手揞住只脚，成个人踎低，大家救命啊！原来他中了林世荣的无影脚嘅，人哋是点踢到他的呢？他一啲都不知道。林世荣谂住教训下他就算数，点到则止。冇继续进攻，就笑住话啦：何大炮，头先你话要攞人命，而家又嗌救命，究竟系点噶？点知何大炮就恼羞成怒，吓嗰啲阴毒嘢又出啦！佢反反双眼，一咬牙根，喺裤脚侧边掹出一把约莫三寸长、寒光闪闪嘅匕首。嘶嘶嘶，那时快向着林世荣的小腹捅过去。林世荣早已经知道他的阴湿嘢噶啦，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一见他出手，马上将他手腕一拍。何大炮哎呀嘅声，把匕首啊脱手飞咗去。呢晕林世荣啊真系嬲啦，一个学嘴向住佢面部啄过去，真系快如闪电，疾似流星。何大炮侧头一闪，仲系慢咗啲，右耳俾学嘴手系擦过，当堂就撕咗落嚟，鲜血淋淋，变咗一个崩耳壳。各位，耳仔嘅嘢呢就要对称先好睇嘅，如果崩咗只耳啊，咁啊肉酸啊。何大

0: 大炮就揞住隻耳仔，就哟哟声嗌痛，跪喺地下猛咁求饶。林世荣可惜，何大炮，你都算阴湿啦！我已经以手下留情嘅啦，你仲掹剑仔捅我，好在我手急眼快，如果唔系啊，就去见阎王噶啦！我而家整崩咗你耳仔，等你终身有个教训，睇下你仲够唔够胆咁心毒。
1: 唔够啦，应大佬去呀、
0: 啊！扯啦！以后咪再嚟呢度逼人哋捉行吓、啊
1: 你啲都系师兄叫到，唔嚟又唔好嘅啫。
0: 你翻去讲俾你师兄知，如果唔忿气，即管去乐善山房揾我。
1: 唔敢。
0: 佢哋同埋嚟嘅人，冇个够胆喐手，只有死死自弃。扶住屎灰同何大炮，头耷耷，眼湿湿，行路唔险都揽石级咁走人啦、啊！呢次夏仲文、林世荣两师兄弟用霍双形拳嘅一啲手法，惩戒凶徒，真系大快人心。朱老伯笑到啊，满面合图纹都开晒。佢话：林先生，我上一次就是被呢个化斑炮打伤嘅，估唔到你同我医好伤，又同我出翻啖气，真系我嘅大恩人啊！唔好咁讲，我师尊黄飞鸿教落救死扶伤系应该做嘅，系嘅，我真系冇乜嘢报答，心里边总系唔安乐。我见你呢一次专程嚟睇我，头先所打嘅又系可拳，可知你亦系一个爱可嘅人。我有啲微物相送，聊表寸心，请等等。讲完走入房间，攞出个大竹筒出嚟，众人觉得奇怪啦，乜送礼有人送碌竹嘅喂？只见朱老伯揭开个盖，在竹筒里面就倒出一卷嘢，用纸包住的，它都是几层纸。大家一看，原来是本书来。朱老伯说了，这本书呢，在十几年前我有一次入去卖竹，偶然间见有一个人坐在门口看一本书，看到入晒神，咁个红埋去睇下啦。哦，原来百学图谱嚟嘅，成本都系画学嘅，乜嘢姿势都有，仲有文字解释添。我平生又冇乜嘢好，最好系学，愿意用货嚟换呢一本书。佢一开口要20只锣，我就一口应承。佢见我咁中意呢本书嘅，又系锣要配埋铲。要20只铲，我谂一谂，又应承佢。吓，点知佢得寸进尺，得尺嘅进账，又话要多20条茶干竹，枝枝都要9尺长。哇，食咗人只居咩？我就心都淡晒，就想唔换噶啦。只睇下嗰啲白鹤画得咁生动，我嗰啲鹤瘾又起啦，一咬牙根，换就换啦。将所有带出嚟个竹器啊，俾晒佢，唔够，啱啱遇啱有个熟人，啊，呢个熟人又识得呢个后生仔嘅，就使佢做担保，攞咗呢本书翻嚟先。翻嚟之后，猛咁斩竹开灭，即锣即铲，足足辛苦咗成个几月，先至还得清条数。林世荣当堂又惊又喜，接个本书嚟睇下。唔睇又咗，一睇高兴到成个人跳起嚟，大嗌话：稀世之宝啊，稀世之宝，真系难得难得！夏仲文地一听，亦都围埋嚟。只见书面上写住《岭南百学禅谱》，其实即是百学拳谱。原来喺乾隆年间，福建少林寺被清兵焚毁。感发大师走难嚟到学懂隐居，参学为善，写下之拳谱。后来到大通寺

0: 传子确权，以后广东就有咗白鹤呢一派。咁以后啊，白鹤门嘅弟子只知道祖师有《白鹤禅谱》呢本书，但系从来未有人见过，揾咗差唔多成百年都揾佢唔到。唔知点解呢本武林秘笈竟然落到乡下一个平民百姓嘅手中，又有咁啱俾外行嘅朱老伯换咗翻嚟，又落到林世荣手中，真系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林世荣正系需要精研可权，加入苦学相应权里边，得呢本书对自己帮助好大，一定爱不释手。各种高兴法啊，仲讲得过俾人听咩？林世荣逐页逐页揭嚟睇，系手写本嚟嘅，纸已经发黄，仲有啲残缺添，只画得好全神。好精细，有白鹤展翅、觅食、寻窝、双飞、穿云、独立、斗蛇、硬脚等等等等。下边有文字说明拳法系点样用，后边有几十页系画人模仿其姿态嘅拳法，一拳一声画得好逼真。夏仲文不禁大嗌话：秘诀啊，难得嘅秘诀啊！朱老伯问啊，林先生，你话呢本书有冇用呢？佢伴咗我十几年，我又唔识字嘅，只睇有公仔，留喺树都冇乜大用。今日得林先生相救，冇乜嘢报答，你啱就攞去啦，还下我心愿。如果唔系啊，斩我带落棺材嘅啫。
1: 诶，啱啱啱，呢本书大有用处，今日一行。虽未见学用，但得此秘笈，也是一个好大的收获。
0: 讲完，向朱老伯拱拱手话：朱老伯，你千辛万苦，得我哋少林派的真传珍藏至今，佢系功德无量，积善无边。我晚辈林世荣仅代表少林派多谢你老人家。朱老伯连声笑话：岂敢岂敢！林世荣暗晕个袋，有十零两银就俾晒朱老伯。朱老伯坚决唔要，唉，一本旧书又点值得几多啊？我仲未报答你咧。林世荣问：老伯，你有所不知，此谱称为禅。少林派是讲禅拳一体的，即是拳谱。武林中人为了争夺此谱，近百年来不知有过几多腥风血雨，为找这本秘笈不知浪费了几多人的心血精力。而家我轻而易举就得了它，你们区区银两不足言价，仅表一份微心的啫，望老伯你笑纳。朱老伯听闻咁讲，佢哈哈大笑：
2: 老汉系个山野之人，与世无争，自唔理世事，亦唔会话测度呢本书值几多钱，只系讲心愿。我话送就系送。有道话：钱财如粪土，就仁义啊值千金。我就最欢喜系仁义两个字嘅，故此林先生嘅钱，我一个钱都不能够收。不过林先生咁看得起贫寒，老柳有一件事相求，不知林先生能不能够应承呢？
0: 哦，朱老伯有什么事不妨直讲呢，晚辈一定会尽力而为。朱老伯就微微一笑，拍拍阿勇的膊头话了：
2: 林先生，这个细路孤苦伶仃，人就虽然穷，就只好聪明伶俐。老柳得病以来，多得他照顾。当时我收留他，就是不使他四围流浪。只一个细路在山中不读书不学艺又怎么得的呢？你这叫做误人子弟。 老柳就有心为人。

0: 围到底，送佛送到西，想话请林先生带佢入城，教佢医术又好，教佢功夫又好，总之系要有翻门手艺。老柳亦了其一件心事，林世荣亦好欢喜呢个细路。
1: 哦，呢件事简单啫，
0: 立即系应承落嚟。且讲朱培勇年纪虽然得十岁，知佢好懂事，一听林世荣应承咩，就大为欢喜，唔使人叫啊，马上呱声跪地下，呱呱呱，叩咗三个响头，叫佢嗌声：
2: 师傅在上，阿勇在下，请受徒弟一拜。以后啊，我会做牛做马报答师傅。
0: 呢几句说话讲到大家都笑起嚟。朱老伯问啊：阿勇，你真系愿跟林师傅出城学艺？
2: 我都话系噶啦，你唔见我拜师咩？
0: 你一拜唔得，要三跪九叩至得。呢、这个细路真系嚟个三跪九叩。林世荣连忙话：好好得啦，得起身起身。就喺呢个简单仪式之中，收咗孤儿朱培勇为徒。范困、孔纪南等人见多咗个同门师弟，亦好高兴，上前祝贺。咁呢啲不必细讲啦。只见佢哋一路一笑，有多少难舍难离咁样。林世荣啊，谂咗谂就话啦：朱老伯，我带走咗阿勇，剩翻你一个人喺树，又冇人照顾。况且我哋今日走嚟打走咗市灰、何大炮呢两个家伙，恐怕佢哋日后再嚟寻仇，咁你就就忌㗎喇。如果唔嫌弃嘅话，不如一齐出埋省城，喺乐善山房嗰度住，一日三餐由我供养，唔知你以下如何呢？朱老伯就哈哈大笑：唉，你间咁嘅烂鬼屋好似乞衣斗咁样，又有乜好留恋呢？不过恐怕拖累咗你哋啫。唔会，家中有一老，犹如有一宝啊嘛。既然林先生咁睇得起我呢条老柴，咁我去到呢，亦唔会话白食，担水扫地，煮饭煮菜，沽盘啊，直哨机啊，整蒸笼啊，我都做得好。咁就马上起程，两个人执拾好简单嘅行李，高高兴兴跟埋林世荣地到乐善山房。后来林世荣见到黄飞鸿，就将呢一次去白鹤洞所经过嘅奇遇讲俾黄飞鸿知，并且将白鹤禅谱送上。黄飞鸿睇过之后大嗌：好，阿荣，为师是苦痴不是可痴，你而家有呢本学谱，加上为师上一次送俾你嗰本苦谱，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你要喺前人嘅基础上再创苦学双赢拳，为我哋少林增光，俾啲心机啦。係，师尊嘅教导小徒铭记于心。回文再讲市灰、何大炮两人被夏仲文、林世荣打伤，由师兄弟扶住，衰衰累累咁返去李家园武馆，向师兄李世宝就哭诉，要李世宝同佢出返啖气。李世宝一听就嬲啦，之后来一听话係乐善山房嘅人嚟，当堂人眼都擎咗，心諗黄飞鸿就唔係好恰㗎嘛，知呢道气又唔能够摊得落肚，点呢？哦，有㗎喇，不如落足嘴头由师傅出面咪仲好囉。各位，佢师傅係叫张礼全，乃阳城白眉派嘅掌门人，此人素有正义之心，喺武林中亦系德高望重。咁揾一日啊，李世宝就去揾着张礼全，
1: 猛讲话乐善山房恰我哋白眉派，话我哋呢家嘢唔使得，仲打伤咗屎灰同何大炮咁，加盐加醋就讲咗一番，并请师傅为白眉派争翻个面，去乐善山房找晦气咁。点知张礼全唔系个蛮不讲理嘅人，佢问明情况之后就大闹李世宝，话佢带埋两个师弟。佢话啦：你知唔知嘅？屎灰同何大炮两条衰仔练功夫就冇嚟心机，拎我哋白眉秘笈去换鸦片烟食都够胆死嘅。佢哋输咗系佢哋嘅事，唔关我哋整个白眉派事。停咗一停，张礼全又话啦：乐善山房乃是当今武坛十虎之一黄飞鸿所掌管的，他威名远震，而家他又是广东水师提督武技教头嚟，同他杀气岂不是听死？他门下有十八个虎将，江湖上人称十八罗汉，不单止武艺超群，而且个个都能够行侠仗义，抑恶扬善，坐约锄奸。我哋广东有多几间乐善山房咁好啦，你又知乐善山房做得好，同我教训咗呢两个不肖之徒。张礼全一番说话，省到李世宝啊立立令，李世宝啊耷低个头，仲够胆出声咩？一嚟自己系理亏，二嚟自己又唔系黄飞鸿个对手，师傅又唔肯出面。呢件事唯有揞死瓦底啊，不了了之啦。再讲林世荣得咗白鹤禅谱之后，佢同黄飞鸿所赠嘅虎形图谱一齐研究揣摩，反复琢磨，反复修改，真系似醉如痴。对准四更灯火，听着五谷鸡鸣，以方永春所残留落嚟嘅拳法做底，吸收咗海江禅师同埋感法大师白鹤禅谱嘅可拳，黄飞鸿嘅虎爪，胡金星嘅红拳，钟鸿山嘅佛家拳，以几家精华共冶一炉，果然功夫不负苦心人，新创出红拳头佛家美，又有虎嘅威猛雄迈，又有可嘅轻灵敏捷嘅虎鹤相应拳嚟，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南派名拳，为武林所推崇。各位，咁另外有一首南派名拳系黄飞鸿所创嘅双功伏虎拳，系点来历嘅呢？我听日再讲。
3: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惠美津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灌、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

0: 餐愉快。
1: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2: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3: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9: 门前正，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窗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7: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1: 大家中午好，唔知大家下午有冇安排活动呢？12号到3号15点30分到18点45分，乐从水泥所营地亚乐泰连续三日开启浪漫霞光草地音乐会，两位歌手加乐队现场演绎，分两轮演出，第一轮是16点至17点，第二轮是17点45分至18点45分，两轮演出间隙会播放音乐暖场，落日为幕，草地为席，全场大合唱。多座大型露营天幕开放，市民游客可以免费露营歇脚。气球小丑游走现场，派发气球，互动合影，不定时上演梦幻抱抱秀，浪漫出圈，大小朋友都能够玩得尽兴。喜欢草地音乐氛围的朋友就不要错过啦。
7: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2: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个好多外地人嚟到顺德都会好奇咁问：顺德有山咩？啊，啲凸起嘅土堆亦叫做山？冇错，顺德唔单止有山，亦有海。顺峰山、桂畔海啊嘛。咁今日我顺德公就同大家讲讲顺德嘅山。顺德绝大部分地方都系有西江、北江冲积而成嘅河口三角洲平原。地势平坦，只有在中心城区的大量和西南部的龙江、君安等地散布着零星的几个小山包。大量的顺峰山是顺德的最高峰，主峰海拔 172.5 米，而龙江的锦聘山以172米的海拔高度位居第二。除了你的海拔百米以上的山，顺德更加多是几十米高的小山丘，比如逢江、飞逢山等等。个值得一提的现象是逢江、飞逢山的海拔差不多，为什么一个叫山一个叫江呢？个其实顺德人很多时候都是山同江混埋一起来叫的，据地指的都是同一种树木唔高的山。这个是地理现实和民间习惯共同塑造的结果。通常来讲几百上千米的才叫山，只但是顺德绝大部分是冲积平原，人们对高的感知被拉平了，只要高出平地有山体形态的小丘，本地人都会亲切咁样统称佢为山，低矮小巧嘅就叫佢做江。一个地方系叫山定系江，好大程度上边取决于约定俗成嘅民间叫法。佢更加有意思嘅系，顺德大部分嘅山都中意用动物嚟起名。嗱，你睇啊，嗱，凤凰山、猪仔山、马江、牛江、龟江。顺德的山面使你好似入咗动物园咁。咁点解会咁呢？原来古人起面係好直观嘅，望住一座山柱乜就叫乜。飞鹅山就係因为山形柱一隻张开翅膀嘅鹅而得面。大量有书山、用桂有书山、君安有书山、龙宫有书主山、论教有书主宫。一个书住顺德多地不约而同，世代相传。一座座小山岗虽然唔高，之但系你啲地面承载住顺德人对你一片土地嘅观察同埋想象。个下处你经过边座山边个岗，就不妨停落嚟睇睇，睇睇佢究竟处咩动物。
2: 顺德公谈世界，
1: 讲完算数，听候算数。
3: 听901真系得。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1: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1: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系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影响，
10: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8: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每日忙工作，忙生活，忙各种的家头细务，照镜的时候发现自己哇，面色暗沉，眼里无光，你有几耐冇好好咁宠爱过自己了？

0: 有时想饮翻两杯放松下，喺出边买嗰啲果酒咧，甜到流。配料表望望，哇，全部都系香精色素。唉，不如真系自己浸啦。但系点浸呢？秋天到啦，屋企嘅石榴堆住食唔完，就可以将佢变成一壶属于自己嘅红宝石果酒。嗱，我哋揀石榴啦，剥石榴啦，一层果一层冰糖咁样慢慢装罐。就会令到时间慢落嚟，慢慢等待，这个是给自己的仪式感。打开罐那一刻，酒体红粉飞飞，赏心悦目，真是看下呢都开心。第二个是微醺，30度红藜米酒浸出来的果肉水分自然稀释，入口柔和清甜，不坑喉咙。一杯喝下去，微微发热，轻轻放松，是那种舒服得刚刚好的状态。第三个是气息，石榴富含花青素和多酚，抗氧化能力在水果里面数一数二的。用纯粮米酒浸泡，适量整翻一两杯，暖身暖心，饮出红润好气息。第四，价钱真是靓了，红荔30度 2.5 升装5斤的，原价是72元。信心半粉丝价只需要59元。5升装10斤的呢，原价138元，优惠价只要116元。10斤装是阔口罐，浸一罐可以饮好耐㗎喇。出面116元我可以饮到两三杯果酒，但喺屋企呢就可以饮成年，计落嚟真係抵玩好多。而且依家秋天啊，正正係石榴最红最甜最平嘅季节。应季水果浸应季酒，风味就最好啦，成本亦都最低。两大假期啊，屋企入面嘅石榴多到食唔晒嘅，与其等到坏晒，不如将佢浸走啊。依家浸一个月之后就可以饮啦。咁点解一定要用红荔浸泡酒嚟浸呢？首先，中华老字号，基酒正宗。第二，度数专业，30度呢就适配水分多嘅石榴，浸一个月就可以饮啦，清甜爽口。如果想更加醇厚呢，就可以揀40度的红米酒，浸耐啲，风味更深。仲有价格非常实在，只有我哋信心半粉丝先可以拥有呢一个机制。直接五字开头。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半。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半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红荔浸泡酒啦。红荔30度 2.5 升装5斤嘅，原价72元，而家我哋信心半粉丝价只需要59元。而5升装10斤嘅阔口樽装嘅，原价138元，优惠价只需要116元。揀好啲石榴，剥好啲石榴籽，装罐倒酒，密封等待，六步就搞掂啦。一壶属于你嘅时令果酒，等待一个月就饮得啦。呢、这个秋天浸翻壶红粉飞飞嘅石榴酒，热己微醺，好气息，仲唔贵添。微信即刻搜索信心半小程序，进入 FM90.1 优选高，红荔浸泡酒就等你攞低呢一份亲手浸酒嘅快乐同满足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半，一见直达。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窗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身兴趣可讲半天，满足半天，伤心的不要说，再说就像疫症会感染。别要讲心事，分享喷漆的照片，最

0: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6: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1: 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
1: 四，
2: 四，
1: 那个念四，
2: 四，四。
0: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3: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4: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3: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4: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0: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窗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点正。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算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算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
16: 刷卡，
17: 十万元。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

0: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9: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0: 唉，个地下呢度有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1: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2: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3: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4: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0: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4: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澡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咦，阿珍，乜咁啱嘅？
13: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2: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3: 好啊。
12: 阿珍爱上我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14: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5: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6: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嘅人也在看你。
17: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8: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9: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20: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6: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21: 顺心伴，朝朝精选。
22: 最近你有冇发现啊？点样饮水个喉咙都系好干噶？屋企人一个人咳一声，就好似交响乐咁。嗱，讲到防秋燥咧，真系要润一润啦。无论你系做老师嘅、做销售嘅，亦或系做家长要辅导细路仔做作业，还是屋企老人家日日咳咳声嘅。如果你常规嘅饮糖水、饮汤水饮咗唔少，依然都系觉得喉咙好干。

0: 咁就可以试下化骨红啦。作为我哋主持人主播嘅自留款常用茶饮，化骨红探亲访友攞得出手，自己日常饮亦都好舒服。今日介绍俾你。嗱，广东依家秋老虎还在，日头就闷热，早晚就转凉，暑湿仲未走，秋燥又上嚟啦，湿燥交织，所以好多朋友啦口干、咽喉干痒、口鼻发燥，平时讲嘢多、经常挨夜应酬嘅就更加之麻烦啦。化骨红系国家地理标志嘅地道好物，因为骨红咧有个骨字，所以好多人第一次听咧就容易同陈皮联想到一齐。再讲清楚，陈皮系桔仔嘅皮，化骨红咧就系化州柚嘅外层果皮，完全唔系同一回事。而且咧，只有化州本地蒙石土壤种出嚟嘅，先系正宗嘅化骨红。所以一定系化州嘅骨红先可以叫化骨红噶。出边嘅点样模仿都系唔一样嘅。送礼或者自用化骨红都非常适合。仲记唔记得我哋之前去化州平定直播啊？今日精选嚟嘅都系好嘢，而且系非常抵。五年陈化骨红切片，直播间原价咧就89.99一罐，依家系49.99一罐。十年陈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原价400-500嘅，依家喺我哋顺心半小程序咧，优享价系188一罐，限量发售，特别系礼盒装，好多人都三罐、五罐咁去囤货嘅。仲有教教大家点样睇化骨红好定坏，记落嚟啦，直接对照就得啦。第一睇绒毛，正宗嘅化州本地果，表皮一层细密嘅自然小绒毛。嗱，佢唔系发毛啊，而系佢嘅皮嗰度咧，自然系有啲小毛毛嘅。第二就要睇切片纹理啦，好嘅陈年老果切片肉质厚实，卷边自然，纹路紧密，入嗰啲咧果皮薄，干干扁扁，松松散散。第三就要睇冲泡嘅汤色啦，毛流嘅靓嘢浸出嚟系通透琥珀色嘅，如果有分流过嘅话咧，浸出嚟就会系发白啦，或者系好混浊嘅。第四，试下口感，正经陈放嘅化骨红系微苦之后带回甘，分流或者系外地货咧就系冇味或者有刺鼻嘅异味。第五就要认准产地源头，市面上有啲攞普通嘅柚子皮、桔仔皮冒充嘅，跟住我哋顺心半小程序买就冇错啦。正所谓世界骨红睇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直接对接嘅系平定本地嘅化骨红，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自然陈放老果原料，分五年陈同十年陈两款，是无流分制，零额外添加，原色原味，切片干爽完整，非常之襟冲，一片就可以冲一日㗎喇。五年陈嘅49.9，入面大约有60片，可以飲两个月㗎喇，一日冲一片就 OK， 唔好贪多啊。十年陈嘅陈放时间更加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而且佢係玻璃罐装，仲要用一个好靓嘅福袋礼盒装住佢，想要嘅老规矩啦，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咁你就可以揾到啦。记得顺心伴小程序咧，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啊。秋燥湿燥夹击，捏杯温润，俾自己，俾屋企人，亦都俾你嘅亲朋好友准备上。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嘅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喺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玉梅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嗯，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1: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

0: 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1: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当然来邻家乌州水席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在邻家乌州水席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无耻、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荣归秋色6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4: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泥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4: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3: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4: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 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5: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欢迎光临，
7: 真系多谢晒你啊！
6: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7: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2、1，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清，街巷清，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9: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20: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21: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22: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8: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0: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游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彭老师，
1: 嗯，
0: 我们去滑雪吧。
1: 现在？
0: 对，到长城。
1: 好啊，
2: 太棒了。
1: 你带路。
0: 我不会滑雪。
1: 我也不会。
0: 那怎么办？
1: 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去试试看。
0: OK， yeah， let's go。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1: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0: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贷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1: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长讯273.83.7。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正。
5: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2: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10月3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嘅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嘅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我国多举措支持服务业矿能提振。
2: 香港举行香港放歌、山海同庆、国庆文艺晚会。
0: 港澳举行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分享会。
2: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卓励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岗镇西岗村村民李广公。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0: 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元老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金杰华。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小区呢原拆原建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0: 西柏坡纪念馆副馆长左路遥。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0: 今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火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配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

0: 喺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嘅精神攻坚克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技术总司黄一军。
1: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首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全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0: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骏源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树源。
2: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八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信息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0: 西渝高铁建设者崔冰，
3: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朱长全。
4: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0: 河南省开封市金明池街道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麦康耀。
6: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0: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工商总会会长李胜判。
7: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0: 澳门青年联合会副理事长傅腾龙。
8: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0: 台湾时事评论员黄炳忠。
9: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1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落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这里，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

0: 带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森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吴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游客于斌：
1: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0: 假期里面，人们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食，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假日的夜晚亦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火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在深圳福田、南山、宝安、龙华四大片区同步开启了主题灯光秀，连续7晚轮番上演特色光影盛宴，打造全城沉浸式国庆氛围。香港各区结合自身特色推出国庆庆祝活动，中西区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办舞乐同欢贺国庆演出，荃湾区邀请中小学及制服团体举行升旗及检阅仪式，深水埗区在深水埗体育馆举办不忘来时路奋进新征程图片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及濠江月明夜文艺晚会，大型乐舞诗画集技剧《山水国潮》近日在澳门连演两场，精彩表演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人们在喜庆祥和的气氛中欢度国庆。
2: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耕种红色血脉。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集水土城镇四道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三成。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建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著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千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研学团学生崔宇轩：
3: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2: 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单止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亦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0: 今日是内地国庆假期的第三日，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今日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 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分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日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呢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含至12月30日含标注径至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至上节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日起陆续发售。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限制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
0: 今日名古屋亚运会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帆船帆板女子水翼帆板决赛，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金牌。帆船帆板男子水翼帆板决赛，中国选手毕坤夺得金牌。今日中国香港网球运动员王泽林在亚运会网球男子单打决赛中夺得金牌，这个是中国香港队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八枚金牌，追平了上届杭州亚运会的金牌数。高尔夫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166枚金牌，创落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由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备委员会主办的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香港体育馆举办。晚会主题为香港放光，山海同庆，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汇聚经典歌曲、传统粤剧、高难度杂技、魔术及舞蹈，表达香港市民对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美好祝福，进一步增强香港市民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特区政府制定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祝愿祖国繁荣昌盛，香港百业兴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以及来自中央驻港机构和香港社会各界的约6000人观看晚会。
2: 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 K2026 大湾区年度最具影响力大奖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频致辞时表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2年位列全球第一，充分展现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实力和潜力。香港特区政府会继续促进大湾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李家超说，本届论坛以乘势而上、自建未来为主题，呼应香港当前发展大势。乘势而上就是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机遇， 自建未来就是要以创科

0: 同绿色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李家超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同时拥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既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又能作为大湾区内地企业走向全球的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香港将继续积极发挥内联外通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
1: 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分别举行分享会，多名参与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学生分享此行中的学习成果。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举办的分享会上，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表示，分享会旨在让同学们的学习成果传递得更广更远，让更多年轻人深入认识国旗的重要意义，深刻感受国家对年轻人的爱护和关怀。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并将继续携手社会各界，以丰富多元的方式，让青少年在亲身体验中建立稳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信。在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举办的分享会上，教青局表示将继续推动澳门多所学校举办校内分享会，延续这一堂生动的国情教育课。此外，将通过开展征文比赛、制作发布主题宣传素材、常态化开展国旗、国歌、国徽专项师资培训、研发专属教学课件等多项措施，进一步加深澳门学生对国情及国旗象征意义的认识，持续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培育更多具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时代担当的青年人才。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8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21亿港元，同比增长 5.6%， 连续16个月保持同比上升。数据显示，香港8月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28亿港元，同比增长 9.9%， 占总销货价值的 8.7%。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随着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字渠道，香港网上零售销货价值增长显著。展望未来，香港经济持续向好，居民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于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此外，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将有诸多城市举办，应会进一步为香港零售业注入动力。
1: 昨日，经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监管，5186辆国产汽车搭乘克力马扎罗号滚装船缓缓驶离广州南沙汽车口岸，启程前往墨西哥。广州南沙汽车口岸拥有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集群，共有7个万吨级以上滚装汽车专用泊位。目前累计开辟14条外贸汽车出口航线，今年前9个月出口汽车超40万辆，同比增长约 36%。针对假期出口车辆集中到港、出口车型多样化的特点，南沙海关通过综合运用智慧监管系统、实时监测堆船饱和度、动态指导码头经营单位、科学规划堆场布局，优化待出口乘用车、工程车分布，提升场地周转效率。同时，全力支持口岸拓展更多直航滚装航线，打造滚装海运加海铁联运、滚装海运加博运中转组合运输模式，促进多港协同、多式联运高效出海。南沙海关汽车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关提供24小时智能通关服务，实施365日常态化通关，确保每一批出口汽车高效顺畅通关。
0: 今日，我国首个深水油田流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流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2号、亚洲第一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1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
1: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 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5: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
5: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威莱纳坎冯，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另一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亦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1: 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报道仲话，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日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话，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突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媒体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0: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二号发布声明说，经过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声明说，该协议旨在便利伊拉克与伊朗两地人员往来，重点满足医疗、宗教朝圣、旅游、教育等方面出行需求。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将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7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雷阵雨24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24到30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佛山雷阵雨26到29度。惠州雷阵雨25到30度。东莞雷阵雨23到31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23到31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 世界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多云。

0: 转小雨15到22度，纽约晴转阴21到14度，旧金山晴转多云31到18度。
1: 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3: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3: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6: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7: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8: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7: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8: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7: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8: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3: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有一种憧憬天长地久，有一种感动永恒不变，有一种声音永远动听。这里是一片我们共同守望的情感夜空，繁星同一星空下。

夜幕低垂，黄昏温柔，凉风有信，秋月无边。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傍晚的18:36，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繁星，欢迎来到同一星空下。伴随着一首来自俄罗斯的歌手的歌曲，在月光之下，开始了同一星空下今晚的直播。

世人总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可是有一些的心事却会在我们的心头反复的出现。无数次的幻想，假如能够抛下那一切，会不会结局就会不一样呢？但幻想终究是幻想，很多的孤独你没有办法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倾诉，唯有在高悬的月亮之下，才能够安静地倾听你所有的遗憾和不甘。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7:30，顺到901的频率当中，会有繁星安静地陪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爱可以义无反顾，但是不能够卑微到失去了自己。那种单向的深情，感动的往往只有自己。傍晚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42。

90年代一首经典的粤语金曲，歌曲的国语版是来自姜育恒的《情难枕》。当我们再次的听到周慧敏所演唱的《痴心换情深》，她依旧可以戳中无数成年人的心。以前只是喜欢这首歌的优美的旋律，那时候的我们心里单纯的相信，只要你足够真诚，足够执着，痴心就一定可以换来情深。直到后来我们渐渐的明白，原来世间有很多的感情从一开始就不对等，他的爱没有给你安全感，他的爱飘忽不定，也许是我们太过于认真，明明心里清楚，继续靠近他如同于引火自焚，可心里依旧抱着一丝微弱的期盼，期盼自己日复一日的无偿的付出终有一天可以换来他的感动和珍惜。但是感情最伤人的往往是你付出了太多，而他却渐渐变得麻木。当他看惯了你的泪痕，见多了你的伤心，你的委屈，你的受伤就再也无法撼动到他。以前你掉下的一滴眼泪，他都会变得非常的紧张不安，但后来他看到你满心的难过，却变得再也不痛不痒。我们都向往戏里的对白，向往一生一世不离不弃，但现实却很残酷，很多的山盟海誓到最后都是轻描淡写，甚至他曾经说过的誓言都不曾记起。所以说痴心未必可以换情深，真心是一件很珍贵的东西。

不是你付出多少就一定能够拿回多少，只希望你能够遇到那个全心全心爱你的人。同样，

有藏语版的柴火煮清欢。柴火慢煮出人间味，心安就是山野归。放下红尘烦与扰，心中自有

一首新歌，当你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仿佛瞬间离开了车水马龙的城市，走到了群山连绵的山间。那里有弯弯的山路，溪畔的野花，山鸟在林间歌唱。一灶柴火，一壶茶汤，烟火渺渺，可以抚平所有的疲惫。我们这辈子都活在滚滚的红尘里，每天忙忙碌碌，为了生活奔波。

顾及老人，顾及小孩，遇事总爱计较得失。当有一件事不如意，心里就会焦虑不安。也许是我们追逐太多的东西，得到了欢喜，而得不到又会满心失落。就像歌中所唱到的，烦扰可以随风散去，人间的苦难也需要你慢慢的放下。一杯热茶，一段晚风，暂时放下那些琐碎的生活往事，让自己慢下来，

有没有尝试遇到过那么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他就像是你手心里握不住的沙子，喝下这最烈的酒，随便吧，酒。

听着同一星空下的节目，你的心中最思念的人又会是谁呢？感情最折磨人的往往就是内心的拉扯，心里有太多的放不下，可理智却告诉你，你需要清醒，因为他的爱就像是流花，像镜中月。

顿和煎熬，一边念念不忘，一边却理智地看清楚故事的结局。那份爱就像是手中的沙，握得越紧流得越快，就像是镜中的花，看得见美好，当你伸出双手却什么也抓不到。好一首多情又无情的人，这多情是我们心底始终舍不得的割舍，那无情是理智在清醒地告诉自己，这段感情根本就没有结果。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在国庆假期连续七天直播的同一星空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繁星真情的诉说，也有一首又一首动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微信的公众号同一星空下，来去关注我们的节目。在微信公众号下也可以实时的留言互动。

想起了1975年的琼瑶的电影《在水一方》吗？歌曲源自《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正点报时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直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3: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家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酿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4: 你正在收听的是由范星主持的《同一声空行》，心中的港湾，无论世界多么喧嚣，总能在这里找到平静。我是听众史提芬周。

正点报时之后，继续的回到同一星空下的节目。一天假期联播的同一星空下的节目。

光阴似箭的流年，我们都早已不再是少年，责任扛在双肩，眼泪默默地流在心间。岁月从来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你扛起的那些责任，受过的那些委屈，都值得你好好的抱抱自己。这不，繁星刚刚的自驾去了西藏，看到了雪山，看到了湖泊。我们的肉身只需要很少的粮食就能够活，而我们的精神需要的是山川、河流、自由和独处。我怎么可以一生的忙碌只是喂养一副终将衰老的躯体，而从来没有珍惜那个和我相伴至死的灵魂呢？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我们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过时间，唯有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每一个日出和日落。

在自驾去西藏的318的路上，繁星经常嘴里哼出这首歌，来自许巍的《蓝莲花》。愿我们都可以在奔波里学会自洽，在遗憾里找到温暖，就算事与愿违，也能够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心事重重，把你所有的烦恼都清空，要像晴天那样明媚，笑起来有光，走路带风，天天开心，好好吃饭，少熬夜，少内耗，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把自己养得闪闪发光。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微信的公众号同一星空下，来去关注我们的节目，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有历期节目的直播。很高兴能够在国庆的七天假期，在顺德901的频率当中晚晚的陪伴。虽然我们的节目的时间很短暂，但繁星愿意

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送上一首少女的祈祷。

0: 9901，敬请各位对时。
1: 绿灯是短暂的侥幸，而红灯却是早已注定的错过。再虔诚的祈祷，终究留不住那个执意想要下车的人。傍晚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13。

一首少女的祈祷。以前总沉醉在这份恋爱的浪漫里，但当你听懂这首歌，你才可以听到女孩心中的惴惴不安。车子一路向前，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绿灯，每多一公里的相伴都是内心的窃喜，但你的心中始终明白，红灯终究会亮起，两个人的相聚终会到站。这首歌唱出了少女对于感情的卑微，因为太过在乎，因为太过于患得患失，所以总害怕失去，甚至像一个等待宽恕的罪人，祈祷着神明能够短暂地眷顾他。爱情从来都不需要用祷告来去成就，人心难测，缘分无常，再恳切的心愿也挡不住那个该下车的人和该离别的时候。正所谓绿灯可以暂留短暂的爱，而红灯却预示着

送上一位来自安徽淮南的5岁的小男孩，他现在是社交平台上人气爆棚的萌娃小歌手。凭借着他的干净澄澈的嗓音，没有半点成年人的沧桑烟火气，他用孩童的稚嫩的声音唱出了成年人的疲惫。送上他的《山会听》。

成年人往往在别人面前故作坚强，可心里却会藏着无人知晓的山痛。山静静地听你哭，风默默地懂你痛。原来万物皆可共情，唯独人最难。小歌手才年仅5岁，他的清澈稚嫩的声音却唱满了成年人满身伤痕的心事。人生本来就充满了遗憾，很多事儿你即使拼尽了全力依然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伤痕不会瞬间的愈合，但是情绪却可以随风的消散。成年人哭一场没有什么大不了，就让眼泪把风带走，收拾好自己的心情，带着一腔的孤勇继续的赶路。我们早已经

戴上了坚强的面具，再苦再累都要一个人强撑，不敢表露自己的脆弱，那些藏在心底的伤口，没有圆满的梦想，在无数个深夜独自红着眼眶，找不到人诉说。就像小孩所唱到的歌词一样，山愿意听你的哭声，风明白你的苦痛，很多事儿不必硬扛，短暂的停下来，把积压已久的委屈释放过来，允许自己偶然的脆弱，脆弱不是软弱，应该接纳自己的疲倦，释放积压已久的委屈。而同一星空下的节目，希望就是你最好的陪伴。在星空下，每个人都不必永远的硬撑。伴随着节目，希望你也能够找到一刻的安静，把自己的心事说给山川湖海和晚风听。

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眼泪与谁相对。1992年，由台湾的十一郎作词，由张宇作曲，万芳在他的真情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蔡心》，这也是王菲粤语版

人世间最远的距离，不是相隔千里，是人明明在你的眼前，而心却筑起了高墙。当两个人的相对是一种互相的猜疑，互相的猜心，那你会不会觉得真的太累了呢？

0: 歌中唱道，同在一间四方小屋，两个人近在咫尺，可中间却隔着看不见摸不着的隔阂。他一个人独自坐在角落，不停地在刷着手机，眼底隐藏着寂寞。你的眼中挂着勉强的微笑，你想伸手靠近，却被他推开。你想和他倾诉心事，他却不耐烦地把你推开。在漫漫长夜里，你只能独自的揣测，反复的琢磨，到底他是不是变了心。多少人困在这样的感情里，日复一日的不断的猜心，猜他沉默背后的心事，猜他在眉头紧锁的时候心里又在惦记谁。我们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都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把所有对爱的期待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可是感情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揣测，与其你再多的猜测，还不如告诉自己不要再这样的内耗。好的感情不需要费尽心思去揣摩对方，不用反复的去试探对方。如果一段关系到了那种需要你独自苦苦的猜心的时候，那真的不如学会放过自己。看看时间，同一星空下又到了结束的时候，57分钟的节目时间，希望繁星的陪伴能够让你的心变得安静和有思考。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今天晚上的收听，我们明天晚上同样时间再次相约顺道901，拜拜。
1: 喜欢一个节目

0: 时间19:30。
1: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教乌州水席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川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席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9: 佛山人民广播电。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后方转地系连接整条街巷嘅蒸汽阵。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4: 门前净，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顺心伴，朝朝精选。
5: 有冇人同我一样去饮早茶一定要点虾饺皇嘅呢？不过出去饮茶，等位一等就一两个钟，好唔容易坐低，哇！一笼虾饺30-40元，就唔舍得放开食噶啦。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皇早茶自由呢？嗱，听顺心伴，梗系帮紧你，帮到你啦！广东几乎每家酒楼都卖爆嘅虾饺，你喺屋企就可以同款复刻，实现虾饺自由，8分钟还原茶楼味，就系顺顺得得嘅虾饺皇啦。皮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但系又唔烂，晶莹鲜嫩弹牙，一啖落去满嘴留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虾仁弹牙，竹笋清爽，三鲜在舌尖汇聚，回味无穷啊！用料实在，份量十足，鲜剥虾仁鲜味十足，因选猪上前肉，肥瘦适宜，爽脆鲜笋满口清甜，以鲜虾、猪肉、竹笋入馅，馅料多，食得先过瘾噶嘛，淡淡有料，营养均衡。仲有啊，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得得。7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10道传统工艺，研习90年传统非遗配方，阴阳皮、梳子接，茶楼品质直接带翻屋企，而且整起身特别方便，唔使解冻啊！打开包装，直接上镬蒸8分钟，水滚之后将虾饺放喺蒸笼入边，加盖隔水蒸7-8分钟都 OK。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茶楼现蒸品质。茶楼一笼虾饺要30-40元，一只就要8元以上啦。咁你喺屋企轻轻松松可以实现唔使等位、唔使出门口，更加唔使心赤你嘅荷包。因为点解呢？今日49.9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细路仔中意食，老人家中意食，齐齐整整喺屋企就可以叹早茶品质。顺心伴精选广东老字号，顺顺得得，手工包制，配料表干净，冇多余添加。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是自然的贵赠。如果你出去饮茶，5包虾饺的量呢，大概要200-300元。但是今日49.9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在屋企实现虾饺皇自由。想要的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打开小程序顺心伴之后，主页面有 FM90.1 优选高。点入嚟呢个板块就可以揾到啦。鍾意食虾饺皇嘅朋友嗱嗱声团起身啦。49.9元有5包啊。喺屋企就可以实现广式茶楼自由。
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6: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呢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嘅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嘅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佛山人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窗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九。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正。
1: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车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心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九钟收工，撇先。
1: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11:30。
1: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算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账号10万元。
1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0: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0: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2: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3: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2: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2: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3: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嘅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喺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嘅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嘅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3: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0: 笑出心碎。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唐老师，
1: 嗯，我们去滑雪吧。
2: 现在？
0: 对，到长城。
2: 好啊，
3: 太棒了。
4: 你带路。
0: 我不会滑雪。
3: 我也不会。
0: 那怎么办？
3: 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去试试看。
0: OK，
4: yeah， let's go。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6: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

0: 在心里有。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30。
3: 惠美尊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按府，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4: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你有冇呢种感觉啊？每日忙工作、忙生活、忙各种嘅家头细务，照镜嘅时候，发现自己哇，面色暗沉，眼里无光。你有几耐冇好好咁宠爱过自己啦？有时想饮翻两杯放松下，喺出边买嗰啲果酒咧，甜到流。配料表望望，哇，全部都系香精色素。唉，不如真系自己浸啦。但系点浸呢？秋天到啦，屋企嘅石榴堆住食唔完，就可以将佢变成一壶属于自己嘅红宝石果酒。嗱，我哋揀石榴啦，剥石榴啦，一层果一层冰糖咁样慢慢装罐，就会令到时间慢落嚟，慢慢等待。呢个系俾自己嘅仪式感。打开罐嗰一刻，酒体红粉飞飞，赏心悦目，真系睇下咧都开心。第二个系微醺，30度红泥米酒浸出嚟嘅果肉水分自然稀释，入口柔和清甜，唔坑喉咙。一杯饮落去，微微发热，轻轻放松，系嗰种舒服得啱啱好嘅状态。第三个是气息，石榴富含花青素和多酚，抗氧化能力在水果入面数一数二的。用纯粮米酒浸泡，适量整翻一两杯，暖身暖心，饮出红润好气息。第四，价钱真的靓了，红荔30度，2.5升装，5斤的，原价是72元。顺心伴粉丝价只需要59元，5升装10斤的呢，原价138元，优惠价只要116元。10斤装是阔口罐，浸一罐可以饮好耐噶啦。出边116元，我可以饮到2-3杯果酒，但喺屋企咧就系饮成年，计落嚟真系抵玩好多。而且依家秋天啊，正正系石榴最红、最甜、最平嘅季节，应季水果浸应季酒，风味就最好啦，成本亦都最低。两大假期啊，屋企入边嘅石榴多到食唔晒嘅，与其等到坏晒，不如将佢浸走啊！依家浸，一个月之后就可以饮啦。咁点解一定要用红荔浸泡酒嚟浸呢？首先，中华老字号，基酒正宗。第二，度数专业，30度咧就适配水分多嘅石榴，浸一个月就可以饮啦，清甜爽口。如果想更加醇口咧，就可以揀40度嘅红米酒，浸耐啲，风味更深。仲有价格非常实在，只有我哋顺心伴粉丝先可以拥有呢一个机制，直接5字开头

0: 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主页面的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找到红丽浸泡酒啦。红丽30度 2.5 升装5斤的，原价72元，现在我们信心伴粉丝价只需要59元，而5升装10斤的阔口樽装的原价138元，优惠价只需要116元。揀好啲石榴，剥好啲石榴籽，装罐倒酒密封，等待六步就搞定啦。一壶属于你嘅时令果酒，等待一个月就饮得啦。呢、这个秋天浸翻壶红粉飞飞嘅石榴酒，热己微醺，好气息，仲唔贵添。微信即刻搜索信心伴小程序，进入 FM90.1 优选高，红丽浸泡酒就等你攞低呢一份亲手浸酒嘅快乐同满足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玉梅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1: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0: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1: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想绣球花，
0: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1: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

0: 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高。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
1: 懂你所需，伴你同行。顺德农商银行2026金秋服务月全面开启啦！覆盖长者暖心服务，代发工资客户有好礼，商户收单减费让利，仲有理财至信贷利率优惠，信用卡消费送好礼。更多金秋活动资讯，请查询顺德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及各营业网点。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9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家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为了进一步优化核区水环境，完善城市市政排水设施，提升大家的居住品质，顺德区持续推进排水管网建设改造这项民生工程。目前大良、容桂、乐楼、北滘、乐松多个镇街多处道路正在度围蔽开展管网施工作业。接着下来为大家播报各个点位施工内容、围蔽工期，同时都公布各工地咨询热线，方便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顺畅通行。大良街道一共有3处的施工点位，德和北网格德和社区开展龙盘路北排水单元改造工程，施工工期在9月15号开始，已经在9月20号完成。咨询电话15200758102。石落泵站网格中区社区凤山中路在6月26号实施市政排水管网完善工程，已经在9月30号完工。咨询热线13668207054。太近泵站网格云景路新贵北路开展市政排水管网完善工程，在7月20号开展，已经在9月30号完成施工。咨询热线15254178685。容桂街道方面，容祺新涌振华路网格振华社区进行容祺新涌振华路市政排水管网完善工程，施工时间是9月16号到10月15号。咨询热线17604151009。这个路段周边日常人流车流比较多，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多留意围挡，小心避让作业区域。乐楼街道富安工业区中心网格连富三路富安二路开展市政排水管网完善工程，工期是8月10号到10月15号，咨询热线是153-1147-6703。工业区货运车辆往来比较多，建议大家途经这个位置要多加留意，减速慢行，避开施工作业范围。北滘镇有2个工地同步施工，顺江北网格顺江社区临港路展业路新业二路实施污水主管修复工程，在7月20号开始施工，已经在9月30号完工。咨询热线18686463263。高川南网格高川社区临上北路青沙大道开展市政污水管网完善工程，工期是9月1号到10月20号，咨询热线是13602671073。施工会占用部分车道，请过往车辆耐心通行，行人尽量远离施工围挡。乐松镇腾冲村网格佛山大道南新吉路大社街在7月20号开展市政排水管网完善工程，已经在9月25号完成施工。咨询热线15165900329。